距今5000年左右，各地出现复杂的社会组织和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中华文明正式形成，进入万邦林立的古国文明阶段。距今约4100年，夏王朝建立，开启了具有一统观念雏形的王国时代，标志着万千邦国族属进一步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第三节，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形成。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史前时期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就已初步展现。一、连续演化。中华文明流而不断，连续性是其最为鲜明且最为基础的特质。中华文明的史前连续性主要表现在人类遗传基因的更续不辍和文化基因的世代相承。中华先民的体制奠基于旧石器时代，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南北方人群之间通过迁徙互动与基因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本遗传格局，反映出我国近万年来主体人群的连续性。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大量的文化基因在此过程中生成、发展、代谢，保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肇始于约9000年前的玉器，由实用装饰品发展为用于巫术祭祀的神玉，再演变为具有礼仪功能的王玉。后在儒家、道家等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延续至今的中国特色用玉文化。始于约9000年前的彩陶，集中延续了5000多年，在我国分布广泛，其图文符号仍延续在今天的瓷器之上。源于约8000年前的龙形，遍布中华大地，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直至今天，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图腾。此外，诸如榫卯、修漆、给工具上漆等技术，蒸煮食物、理疗治病等习俗，观象授时、天人合一、祖先崇拜等观念，也都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二、创新发展。创新性是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和活力的重要因素。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技术创新和思想创新。技术创新为中华先民创造了丰富的物质生活。距今约2万年，中华先民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用于炊煮食物的陶容器。距今约10000年，中华先民驯化了水稻、粟、黍和猪，为自己的生息繁衍提供了物质保障。距今约8000-9000年，中华先民发明了修漆、制玉、制酒、造船之术。距今约5000-6000年，中华先民创造出夯土建筑、养蚕丝织等技术，在丰富了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塑造了

0: 中华文明的面貌。距今4000多年，
1: 中华先民创新了复合陶泛铸铜器技术，
0: 更是创造了夏商周3代独树一帜的青铜文明。思想创新为中华文明增添了丰厚的精神内涵。从8000多年前开始，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观象志气和中正的设计理念，以及具足而居、具足而葬、敬天法祖、礼乐等思想。他们共同孕育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祖先崇拜、礼法秩序、和合共生的文化基因。祭祀天地传统的延续，成为中国古代政权合法性的仪式源头。祖先崇拜、宗族观念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孝慈伦理、家国情怀的渊薮。此外，燧人取火、伏羲画卦、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仓颉造字等流传久远的神话故事，也都彰显出中华先民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3、包容开放。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离不开包容性所提供的文化厚重与灵气。这种包容性主要表现为内部文化的互通互融，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承续。一是内部文化的互通互融。素数和水稻分别起源于约10000年前的华北、华南地区。距今2000年左右，粟黍类作物分布到了南方的珠江流域，水稻发展到了北方的辽东半岛，中原地区则形成了粟黍和水稻共存的农业形态，保证了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经济弹性。位于中原的陶寺文化，吸收了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黄河下游大汶口龙山文化的玉石钺与双孔石刀，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后石家河文化的玉兽面，西北地区的铃和齿轮形铜器等不同区域的文化要素，涵养为自身的文化特质。二是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欧亚草原带来的石器技术影响了部分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西方的小麦、大麦等植物、山羊、绵羊、黄牛、马、骆驼等动物、青铜技术、权杖头、金器等文化要素陆续传入中华大地，它们因时因地地融入不同区域的不同文化之中，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特别是青铜技术与中华大地2000年制陶技艺相结合，创造了冠绝全球的青铜文明。东西走向的多条文化通道，将欧亚大陆西侧的不同阶段文化要素源源不断地引入中华大地，也将中华文明的原创性成果汇集欧亚大陆西侧。三是对文化传统的承续。史前的高等级建筑、祭祀中心、墓地基本都持续几百甚至上千年的使用，体现出对传统理念和文化的尊重与认同。四，从分到合。中华文明史前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孕育了其统一性。 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文化有多元走向一体。在旧石器时代，中华大地石器加工形成南北二元技术体系，且各具特点。但南北方却存在各自内部的统一性。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技术支撑下的定居出现，中华文化遍地开花，多区域文化交往交流逐步加深，统一性不断加强，以彩陶和玉器为纽带的共同文化符号连接起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例如发源于湖南怀化高庙文化白陶上的獠牙兽面纹，在兴隆洼陶器、仰韶彩陶、良渚玉器、石家河玉器、石卯石雕等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中延续发展。政治统一是文化一体化发展的结果。距今5300年前后，各地区出现了以良渚古国为代表的各个区域文明中心，区域性的文化统一发展成为区域性的政治统一，开启了政治统一的历程。各古国在相互碰撞中，文化和政治进一步融合。距今4100年前后，大禹征三苗，划九州，完成了中原地区的政治统一，政治上的中国形成。政治统一推动了更大范围的文化统一，以牙璋和酒器为载体的礼制文明传至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影响至今。此外，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也初见端倪。万邦林立的龙山时代，大量城址的出现是社会关系紧张的表现。这些古国文明如何处理彼此的利益冲突是极重要的社会问题。尧舜禹时代为寻求最大共识与共同利益，建立起平等民主的邦族联盟。尚书尧典中协和万邦就是对此现象的概括。韩非子五度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武，有苗乃服。可见，舜不用武力，以和平的文教征服有苗。小结：早期中国形成了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萌芽于约8000年前，形成于约6000年前的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一定程度上和中华文明具有对等性。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生成发展相比，文化上的中国既在本质上趋向于一体和统一，又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有能力长期延续自身主流传统，又有能力兼收并蓄，是一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这个多元一体格局跟文献记载的夏商周时期圈层结构的积福制天下格局吻合。与此

0: 相适应的文明起源模式，可称为天下文明模式。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下面让我们通过作家王蒙的散文《内心安详从不荒凉》中的节选内容，尝试结合自身的状态去找到安详的生活境界。朗读，姚科。
3: 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稳定的时候少。常常抱怨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解释、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的了。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你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旁人的理解呢？不要过分地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言解不开的，事实可以解开。语言解开了而事实没有解开的话，语言就会失去价值，甚至于只能添乱。动辄想到让事实说话的人，比起动不动就想说倒一大片的人更安详。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那个，不要以为有了名声就有了信誉，不要以为有了成就就有了幸福，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一个成功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你的狂妄自私而大败特败。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细看。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信心，大吵大闹暴露了其实没有多少底气。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如果动不动就要拽住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止地论证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看到花儿没有按自己的尺寸长就伤心顿足，你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庶几可以谈学问矣。 再来说说如何才能活得安详。为了安详，我的经验是多接触、注意、欣赏、流连大自然。高山流水，大漠云天，海潮汹涌，湖光如镜，花开花落，月亏月盈，四季消长，三星在天，万物静观皆自得，世事动观亦相宜。多欣赏艺术，特别是音乐。能不能听得进音乐去，这大体上是您需要不需要请心理医生咨询的一个标志。遇事多想自己的缺点，多想旁人的好处，不要钻到一个牛角尖里不出来。不要越分析自己越对，旁人越错。不要老是觉得旁人对不起自己。不要像一个钻头一样的钻了一个眼儿，就以为打通了世界。更不要把风钻的所有的螺丝钉焊得死死的，那样的话您能不碰壁吗？不管您是不是有一点点伟大，您一定要弄清楚，其实您与常人无异。您的生理构造与功能与常人无异，您的语言文字与国人无异，您的喜怒好恶大部分与旁人无异，您发火的时候也不怎么潇洒，您饿极了也不算绅士。人们把您当成普通人看是您的福气，您把别人看成与您一样的人是您的成熟。越装模作样，就越显出小儿科。别再这样了，亲爱的。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大脑皮层兴奋作用与抑制作用的调节。该玩就玩玩，该放就放放，该赶就赶赶，该等就等等。永不气急败坏，永不声嘶力竭，幽默一点。要允许旁人开自己的玩笑，要懂得自嘲解嘲。有许多一时觉得急如星火的事情，事后想起来不无幽默。幽默了才能放松，放松了才可以从容，从容了才好选择。不要把悲壮的姿势弄得那么廉价，不要唬了半天旁人没成，最后吓趴了自己。小事情上傻一点，该健忘的就健忘，该粗心的就粗心，该弄不清楚的就不清楚，过去了的事儿就过去了。如果只会记不会忘，只会计算不会大估摸，只会明察秋毫不会不见于心，只会精明强悍不会丢三落四，您的心理功能不全，比二尖瓣不全还麻烦，您得吃药了。要多有几个世界，多有几份兴趣，可以为文，可以做事，可以读书，可以打牌，可以逻辑，可以形象，可以创造，可以翻译，可以小品，可以巨著，可以清雅，可以不避俗，可以洋一点儿，可以土一点儿，可以惜阴如金，可以闲事如土，可轻可重，可出可入，可装可携，尊重客观规律，要求自己奋斗，失之桑榆，得之东隅，您还要怎么样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仅以此剧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即潜艇部队成立70周年。第二集。
1: 前进二，左舵15，靠上去。
2: 是，前进二，
3: 15度左舵。
1: 鱼雷射线检查。
4: 是，鱼雷射线检查。
1: 对方若有袭击我艇意图，坚决打沉他。
5: 声大报告，107号启动了发动机。
1: 前进四，全速前进。
2: 是，前进四，全速前进。
1: 报告我艇位置。
3: 位于洞穴左前方45度，距离11点。
1: 有，
5: 107号已经冲出了洞穴，正向我反方向机动。
1: 他们的企图被我们识破了，要跑。右舵10，追上去，驱逐他。
3: 10度右舵，
6: 快看，监视器显示，这里有海底峡谷。
1: 太好了，穿过去就能截断他的逃跑路线。峡谷里地形不明，太危险了吧？
6: 我们的探测器可以在前面探路。
1: 好，大家集中精力。穿越海底峡谷，前进二，左舵35。
5: 声呐报告，目标消失。
1: 有，声呐信号被峡谷屏蔽了。
6: 探测器传回画面显示，峡谷变窄，两侧平缓的坡形也变成了陡峭崖壁。
1: 注意监测峡谷宽度。
5: 声呐报告，再次发现107号。他从另一侧也进入了峡谷，正迎面向我艇接近，距离8列，速度6节。
7: 哼，对方的艇长真是个老狐狸啊，他想从这里穿过来抄我们的后路。
1: 是啊，政委，我们早就知道对方艇长是个高手。关晓荷同志
6: 到，
1: 目标又出现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们了，你和叶青回会议室吧。
6: 好。
1: 报告水深，海水密度，
4: 水深16米，密度1.04。
1: 这里太窄了，无法转向，怎么办？狭路相逢勇者胜，迎上去。
5: 目标距我6列，速度9节，没有减速的迹象。
1: 连续报水深密度，我艇航速。
4: 水深15米，海水密度1.03。
2: 我艇航速8节。
1: 有，主动声呐开机，敲击警告他们。
2: 是。主动声呐已开机。
1: 怎么，害怕了？
8: 大伯，看你说的，我怎么可能害怕？
9: 哭着喊着要来，知道危险了吧？
8: 真的，我一点都不害怕。
9: 那就把胸膛挺起来。王海龙，你给我记住了，就算牺牲也要死得像个军人的样子。
4: 是。
5: 对方无视我警告，距离4列，航速7节。
1: 警长，我们演练的预案可没有要迎着对方撞过去。两军相遇能发生什么，谁也没有办法完全预料。
9: 可上级只是让我们驱逐对方，也没让我们拼命啊。军人本来就是拼命的职业。
1: 厅长，你不要冲动，倒车吧。
9: 身后是我们的灵海，
1: 可艇上有100多官兵呢，他们的父母妻子孩子都盼着他们能平安回去呢，这代价你承受不起。
9: 魏恒，你听我一句劝，退回去吧。
1: 退退退，往哪儿退啊？
9: 这海上卸上去啊，那还要我们当海军的干什么？
1: 政委，
7: 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无马度 阴山啊！
4: 距海底深度15米，海水密度1.03。
2: 我艇航速8节，
5: 目标距我2.2链。
10: 政委、副长，虽然我们不能打第一枪，但也不能纵容他们。如果对方在0.8链时依然不退让，我建议打开噪声干扰器，同时发射轻木弹，扰乱他们的航向。
1: 我反对。干扰噪声和轻木弹产生的大量气泡也同样会影响到我们。
10: 刚才我通过声纳反馈已经记下了洞穴走向、宽度，只要把握好航向，我们不会出危险的。
1: 不行，海底地形复杂，两艇对向行驶惯性大，你仅凭记忆这根本不可控，太危险了。
10: 那你说怎么办？
7: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是政委，我同意艇长的意见。
10: 前进三，把速度提升到10节，
2: 航速10节到，
5: 目标距我1.5链，
4: 水深16米，密度1.03。
11: 大伯，你真的一点不怕？
12: 当兵36年，碰到的危险数不清啊。如果怕，早吓死了。大家同处一个封闭环境，怕怎样？不怕又怎样？既然逃不掉，那就坦然接受。唉，只是没能拦得住你上庭。
11: 是我自己选择的，我不后悔。
13: 趁夜晚出骑兵，直到防线城川塌桥迂回，分割为艰
2: 1.03，
10: 防撞击部署。
4: 是，防撞击部署。
5: 各部门注意，
4: 防撞击部署。
10: 把话筒给我。
4: 是。
10: 各部门注意。
5: 注意。
10: 我是艇长梁伟恒。
5: 梁伟恒。
10: 从现在开始。
5: 再开始。
10: 不再复述命令。
5: 复命令。
10: 口令到。
5: 口令到。
10: 即执行。
5: 即执行。距离0.8链。
10: 发射干扰弹、轻木弹。

0: 你没事吧？没事，幸亏你拉住了我。他可真够疯狂的。谁？廖伟恒？
1: 听到了对方潜艇上浮的声音。存管情报，各舱报告情况。六舱正常，五舱正常，四舱空压机停机，无法启动。三舱正常，一舱正常。
2: 孙队长，给你毛巾，擦擦汗吧。
3: 机电器指压阀都没问题，不应该呀。
4: 闪开！
2: 螺丝刀一头顶空压机，一头放耳朵上，哎，他这是要干嘛？
4: 嘘，这可是老班长的绝活啊！
5: 愣着干嘛？启动！
2: 是。
4: 启动又失败了。
2: 撞击导致第三缸活塞密封圈位于损坏，哪个信的换上？
6: 是，
2: 赵雪，你去拿密封圈。
6: 是，
2: 小刘、小贾，给我拆缸盖。
6: 是。
2: 大伯，你确定是密封圈位移？
6: 哼！
2: 哎，你别走啊！密封圈位移也不至于停机啊！
6: 顶住排气孔了！哎呦喂！ 神了，果然是挡住排气孔了。
7: 机电分队报告，空压机恢复正常。
1: 有，准备返航。

0: 逞能。
1: 哎，你，
2: 梁厅长，再也不见了。
1: 哎，说我逞能？
3: 来，
4: 嘿，大伯，来来，您喝茶。喝茶。哎呀，这正宗武夷山岩茶，这两盒要3000多块呢。
3: 什么意思啊？就要退休啊？哎呦，
4: 您怎么能退休呢？我是觉得您应该再收个徒弟。
3: 嗯，不行，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技术也过时了，得靠你们这些人，科技强军。嗯，
4: 哎呀，大伯，你就当我那天运船胡说八道行不？人工智能是厉害，那眼下不还得面对现实吗？嗯，把您那一手定乾坤的绝活教教我吧。
3: 海龙啊，你真打算在潜艇长干？
4: 那肯定的。我对潜艇之外的任何事都不感兴趣。
3: 这次海上历险，你没有动摇？
4: 没有。但毕竟是第一次，要说不害怕是假的。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也会像您一样，处变不惊。
3: 唉，先去睡觉，明天再说。
4: 啊？哦，那您先休息。
3: 怎么拦都拦不住。也许他走这条路，就是你在天之灵所想所盼吧。
5: 李副长，
6: 哟，
5: 你写的报告我看着，有复盘，有总结，还提取了新的处置设想，很有借鉴意义啊。
6: 谢谢支队长的肯定。
5: 但你在报告里面提到梁伟很鲁莽蛮干，
6: 支队长，我可不是告状，我是希望他能吸取教训，这有利于他今后的成长和进步。
5: 随根呐，在你递交报告之前，上级已经组织论证过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梁伟恒的做法也是唯一的选择。
6: 啊？这么说，上级认可他了？
5: 嗯。
4: 厅长，明天周六，放松一下吧。
7: 你不是每天都缠着你大伯教你人工技术吗？明天不练了？
4: 劳逸结合，喝咖啡去吧。啊，
7: 桌上有，要喝自己进来泡。
6: 哎，哎，有门不走你跳窗户，注意点形象。
4: 你办公室要是在楼上，我想跳也跳不上去。我的意思是啊，明天去水冰茶吧喝咖啡。
7: 不去。
4: 我还叫了两个老师。哟，你们早来了。
8: 啊，也刚坐下。
7: 王海龙，你说的老师就他俩
4: 啊？那人家一点拨你就判断海底有洞穴，这还不算老师啊？
7: 行，也对。看来这专家还真不能按年龄划分。
8: 梁厅长，咖啡已经帮你们点好了。
4: 哦，厅长，坐坐坐坐。
8: 哎，你们这些干潜艇的，真的不怕死吗？
4: 还是有些怕的。
8: 那是你。哎，小何姐
9: 啊，
8: 你说话呀。
9: 某些人天生就不知死活，用我们北方人的话讲，就是愣头青。
7: 哎，别某些人啊，我叫梁伟恒，您直接点我名儿就行。我这人脸皮厚，你说我缺心眼儿都行。
8: 还别说，我那天差点没被吓死，潜艇这辈子我都不会再上了。
9: 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儿。
8: 哎，对对对，小何姐适合你们团队，那天她一点都没害怕。
9: 闭嘴吧你，你吓成那样，我要是再表现出来，
8: 哎，那整个潜艇就听咱们俩惨叫了，
2: 对吧？
0: 我和李水根是军校同班同学，自打入学起，他的照片挂在光荣榜上，就没摘下来过。而我因为经常做事不计后果，成了领导口头教育别人的反面素材。可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毕业后竟然比他进步快。那天晚上，熄灯号响过很久，李水根还没有回来。我在海边找到了他。
7: 水根，你在这儿啊？
10: 上级肯定了你的做法。
7: 哦，出发之前，我想到了可能会发生的各种情况，包括对方会冲撞我们。但唯独没想到，会发生在海底峡谷里。
10: 伟恒，你真的不担心会撞上？
7: 说不担心是假的，但当时那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10: 你想没想过，几千吨的潜艇，万一出现丁点闪失，那是会挺毁人亡的呀。
7: 可那能怎么办呢？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难道真的退让？哎，水根，让我回398，我犹豫过，我觉得对你不公平。毕竟你已经干了2年副长，但基地参谋长说，007号就像伸进我们家门口的一把刀子。那总得有人挺身而出，把他给挡回去啊！
10: 今天从支队长办公室出来，我就明白了。我呢，以前的确太保守了。军人不能丢掉时刻准备打仗的根本。
7: 水根，正是对方知道我军有不打第一枪的原则，他们才敢如此狂妄。不给他们点教训，是没办法遏制他们嚣张气焰的。
10: 我懂。上潜艇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一条艇上的人要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伟航，今后再有拼命的事，我们一起担着。咱潜艇学院出来的，没有胆小鬼。
7: 好。
11: 曹班长，7号海域竟然有海底洞穴，这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
12: 是啊，它就像长在我们机体里的毒瘤，到了该动刀的时候了。刘处长，
13: 到。
12: 398艇目前情况怎么样？
11: 398艇被对方潜艇撞击震落的岩石砸中了，轻微受损，已经修复，目前官兵士气高昂。
12: 好，立即上报战区联合指挥部，请示执行3号行动方案。
13: 是。
14: 哎，凭什么不让我参加这次任务啊？
7: 支队长指示，你和你大伯只能去一个。
14: 这么说，上大伯去了？哎，他都过了退休年龄了，还让他去执行任务，这简直是惨无人道啊。
7: 你大伯坚决要求你留下。
14: 那我的意思就不考虑了？
7: 海龙啊，人得知足，咱不差这一次任务。
14: 这次不一样，打通潜艇出海通道，怎么能少得了我们水兵母亲城的人呢？
7: 说得对，我和你大伯代表了。
14: 哎，这
7: 哎，海龙，你去哪儿？
14: 我找我大伯说理去。
7: 哎，你
14: 大伯，您这么大岁数了，又一身职业病，就把这次机会让给我吧。嗯，啊，
3: 这3000块钱的茶啊， 他喝着就是顺口。
14: 看在这茶的份上，你就答应了吧。
3: 京剧大师梅兰芳也是咱泰州人。当年啊，日本人想利用他的名气让他唱戏收买人心，消磨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梅兰芳那是唱旦角了，却留起了胡子，知道为啥吗？
14: 啥？
3: 意思是不行，
14: 我们要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这么关键的任务，我怎么能当逃兵呢？这不是给我们水兵母亲城的泰州人丢脸吗？
3: 茶不错。
15: 同志们，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打通七号海域水下通道，意义重大，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我期待你们胜利凯旋的好消息。
16: 大家有没有信心？
17: 有！有！有！
18: 开始登艇。
14: 大伯，谢谢您帮我争取了这次执行任务的机会。
3: 关键时刻，别给我掉链子就行。
14: 你就放心吧。
19: 哎，叶青，你不是说再也不上潜艇了吗？
8: 我这人有个小毛病，说话不太算数。
9: 梁艇长，你别看我，我可没说不来。
19: 这次任务恐怕比上一次还要危险。
9: 反正我这身家性命就交给你了。
19: 我不是你眼中的愣头青吗？还相信我？
8: 梁厅长，你没听懂吗？有人把身家性命交给你了，你可别错失良机。
9: 哎，
19: 我
9: 有话光明正大的说啊。
19: 不是，什么就交给我了？
0: 搭乘我们艇出海的还有陆战旅工兵连一个班，由连长亲自带队。他们上艇就做着各种准备。联想到上级要求出发前每个人都要留下遗书，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兵仿佛嗅到了战争的味道，莫名的兴奋与冲动在心中升腾。
20: 报告艇长，左舷60度距离11链发现潜艇一艘，经比对确定为107号。
21: 他们竟然还真的敢来。
22: 哼，尝过腥的猫是既吃不既打的。
19: 那我们就先打兔子再开荒，彻底断了他的后路。
21: 战斗警报，
20: 上表正在调转航向远离。
19: 又要跑？
21: 前进四全速追击。
23: 是，前进四全速追击。
19: 30年前，他们倚仗潜艇性能先进，耀武扬威，肆无忌惮。今天见了我们，就开始溜了。
21: 是啊，今非昔比，相信再过几年，我们的装备发展就会全面碾压他们。
19: 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20: 报告艇长，目标释放2枚诱饵弹。
19: 注意判定真假目标。
20: 报告艇长，目标消失。
22: 对方可能关闭了发动机。
19: 那就先不管他，左舵35度，调整航向，进山洞。
8: 连长，
21: 啊，
8: 这是我们根据上次探测结果绘制的水下地形图。
21: 好，大家都过来看看。
24: 是
25: 是。
9: 由于常年地震、火山活动，才形成了这座巨大的海底洞穴，但结构松散。啊，
21: 管工程师，
9: 嗯，
21: 您的意思，只要找准应力点，就能确保成功？
9: 对，这些是根据岩石硬度、洞穴结构计算出的爆破位置。任务开始后，叶青会在一舱操纵水下探测器为你们做引导，我负责在指挥舱监控画面。
21: 好，大家检查好装备，准备出发。
25: 是。是。
1: 卧艇已到达洞内预定位置。
19: 停车。
4: 是。停车。
19: 报告卧艇深度。
1: 卧艇深度18米。
22: 连长，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3: 放心吧，政委，我们受过严格的水下作业训练。再说，18米的深度也在人体可承受压力的范围内。
22: 大家好。
19: 1、2号鱼雷，保持装填待战状态，防止幽灵七号再回来。3、4、5、6发射管，准备输送陆战队员。
20: 1、2号鱼雷，保持待战状态。3、4、5、6发射管已清空。
19: 先行释放水下探测器。
5: 水下探测器顺利出舱，回波正常，信号稳定。
9: 监视器已接收到画面。
19: 一舱，协助陆战队员出舱。
20: 一舱明白，协助陆战队员出舱。
9: 叶青，陆战队员出舱后，你操纵探测器为他们引导方位。
5: 明白。
9: 梁队长，探测器捕捉到他们返回的画面了。
19: 协助陆战队员返艇后，按预定计划驶往安全区。
1: 报告艇长，卧艇已到达安全区域。
19: 停车。连长，怎么样？
23: 遥控器报显示回波稳定，信号正常，没问题。
19: 全艇一级安全部署，做好防水流冲击准备。
4: 是。
20: 全艇一级安全部署，防水流冲击准备。
6: 一舱明白，三舱明白，四舱明白，五舱明白，六舱明白。
19: 起爆。
23: 是。起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第二集，出品人葛莱、刘霞，总监制陆峰、王飞、张杰，监制杜宽军、胡俊，策划栾勇、朱平凡，统筹生威沙、孙国兴、田青，编剧看山河，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张德强、张燕，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赵涛，后期合成薛峰，剧务惠可染、张莹、刘嘉诚，剧中人梁伟恒由张磊演播，王海龙由惠龙演播，王桂三由张瑶涵演播，李水根由杨默演播，管小河由杨莹演播，叶青由武凤春演播，参谋长由任杰演播，政委由毛青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王浩宇、郝明亮、宋云野、屈浩、张子墨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泰州医药高新区工委宣传和统战部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三讲，文明出现。

12000年左右，动植物的驯化、陶器的生产、定居等文化要素在中华大地各处出现。部分先民率先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生产。距今8000多年，各地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部分地区出现频繁交往。距今约6000年起，中华民族先民孕育出有鲜明特色且互动交流的多个区域性文化，以彩陶、玉器等为共同符号的文化纽带，连接起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后又影响到今西藏、新疆和蒙古高原区域，形成了规模广大的早期中华文化圈。距今5000年左右，各地出现复杂的社会组织和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中华文明正式形成，进入万邦林立的古国文明阶段。距今约4100年，夏王朝建立，开启了具有一统观念雏形的王国时代，标志着万千邦国族属进一步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第三节，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形成。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史前时期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就已初步展现。一、连续演化。中华文明流而不断，连续性是其最为鲜明且最为基础的特质。中华文明的史前连续性主要表现在人类遗传基因的更续不辍和文化基因的世代相承。中华先民的体制奠基于旧石器时代，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南北方人群之间通过迁徙互动与基因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本遗传格局，反映出我国近万年来主体人群的连续性。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大量的文化基因在此过程中生成、发展、代谢，保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肇始于约9000年前的玉器，由实用装饰品发展为用于巫术祭祀的神玉，再演变为具有礼仪功能的王玉。后在儒家、道家等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延续至今的中国特色用玉文化。始于约9000年前的彩陶，集中延续了5000多年，在我国分布广泛，其图文符号仍延续在今天的瓷器之上。源于约8000年前的龙形，遍布中华大地，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直至今天，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图腾。此外，诸如榫卯、修漆、给工具上漆等技术，蒸煮食物、理疗治病等习俗，观象授时、天人合一、祖先崇拜等观念，也都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二、创新发展。创新性是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和活力的重要因素。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
技术

创新和思想创新。技术创新为中华先民创造了丰富的物质生活。距今约20000年，中华先民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用于炊煮食物的陶容器。距今约10000年，中华先民驯化了水稻、粟、黍和猪，为自己的生息繁衍提供了物质保障。距今约8000-9000年，中华先民发明了修漆、制玉、制酒、造船之术。距今约5000-6000年，中华先民创造出夯土建筑、养蚕丝织等技术，在丰富了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塑造了中华文明的面貌。距今4000多年，中华先民创新了复合陶泛铸铜器技术，更是创造了夏商周三代独树一帜的青铜文明。思想创新为中华文明增添了丰厚的精神内涵。从8000多年前开始，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观象志气和中正的设计理念，以及具足而居、具足而葬、敬天法祖、礼乐等思想。他们共同孕育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祖先崇拜、礼法秩序、和合共生的文化基因。祭祀天地传统的延续成为中国古代政权合法性的仪式源头。祖先崇拜宗族观念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孝慈伦理、家国情怀的渊薮。此外，燧人取火、伏羲画卦、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仓颉造字等流传久远的神话故事，也都彰显出中华先民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三、包容开放。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离不开包容性所提供的文化厚重与灵气。这种包容性主要表现为内部文化的互通互融，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承续。一是内部文化的互通互融。粟黍和水稻分别起源于约10000年前的华北、华南地区。距今2000年左右，粟黍类作物分布到了南方的珠江流域，水稻发展到了北方的辽东半岛，中原地区则形成了粟黍和水稻共存的农业形态，保证了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经济弹性。位于中原的陶寺文化，吸收了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黄河下游大汶口龙山文化的玉石钺与双孔石刀，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后石家河文化的玉兽面，西北地区的铃和齿轮形铜器等不同区域的文化要素，涵养为自身的文化特质。二是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欧亚草原带来的石器技术影响了部分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西方的小麦、大麦等植物、山羊、绵羊、黄牛、马、骆驼等动物、青铜技术、权杖头、金器等文化要素陆续传入中华大地。它们因时因地地融入不同区域的不同文化之中，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特别是青铜技术与中华大地2000年制陶技艺相结合，

0: 创造了冠绝全球的青铜文明。东西走向的多条文化通道，将欧亚大陆西侧的不同阶段文化要素源源不断地引入中华大地，也将中华文明的原创性成果汇集欧亚大陆西侧。三是对文化传统的承续。史前的高等级建筑、祭祀中心、墓地，基本都持续几百甚至上千年的使用，体现出对传统理念和文化的尊重与认同。四，从分到合。中华文明史前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孕育了其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文化有多元走向一体。在旧石器时代，中华大地石器加工形成南北二元技术体系，且各具特点。但南北方却存在各自内部的统一性。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技术支撑下的定居出现，中华文化遍地开花，多区域文化交往交流逐步加深，统一性不断加强。以彩陶和玉器为纽带的共同文化符号，连接起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例如，发源于湖南怀化高庙文化白陶上的獠牙兽面纹，在兴隆洼陶器、仰韶彩陶、良渚玉器、石家河玉器、石卯石雕等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中延续发展。政治统一是文化一体化发展的结果。距今5300年前后，各地区出现了以良渚古国为代表的各个区域文明中心，区域性的文化统一发展成为区域性的政治统一，开启了政治统一的历程。各古国在相互碰撞中，文化和政治进一步融合。距今4100年前后，大禹征三苗，划九州，完成了中原地区的政治统一，政治上的中国形成。政治统一推动了更大范围的文化统一，以牙璋和酒器为载体的礼制文明传至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影响至今。此外，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也初见端倪。万邦林立的龙山时代，大量城址的出现是社会关系紧张的表现。这些古国文明如何处理彼此的利益冲突是极重要的社会问题。尧舜禹时代为寻求最大共识与共同利益，建立起平等民主的邦族联盟。尚书尧典中协和万邦，就是对此现象的概括。韩非子五度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武，有苗乃服。可见舜不用武力，以和平的文教征服有苗。小结：早期中国形成了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萌芽于约8000年前，形成于约6000年前的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 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一定程度上和中华文明具有对等性。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生成发展相比，文化上的中国既在本质上趋向于一体和统一，又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有能力长期延续自身主流传统，又有能力兼收并蓄，是一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这个多元一体格局跟文献记载的夏商周时期圈层结构的积福至天下格局吻合。与此相适应的文明起源模式可称为天下文明模式。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下面让我们通过作家王蒙的散文《内心安详从不荒凉》中的节选内容，尝试结合自身的状态去找到安详的生活境界。朗读姚科。
3: 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稳定的时候少。常常抱怨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解释、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的了。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你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旁人的理解呢？不要过分地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言解不开的，事实可以解开。语言解开了而事实没有解开的话，语言就会失去价值，甚至于只能添乱。动辄想到让事实说话的人，比起动不动就想说倒一大片的人更安详。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那个，不要以为有了名声就有了信誉，不要以为有了成就就有了幸福，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一个成功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你的狂妄自私而大败特败。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细看。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信心，大吵大闹暴露了其实没有多少底气。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 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如果动不动就要拽住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止地论证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看到花儿没有按自己的尺寸长就伤心顿足，你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庶几可以谈学问矣。再来说说如何才能活得安详。为了安详，我的经验是多接触、注意、欣赏、流连大自然。高山流水，大漠云天，海潮汹涌，湖光如镜，花开花落，月亏月盈，四季消长，三星在天，万物静观皆自得，世事动观亦相宜。多欣赏艺术，特别是音乐。能不能听得进音乐去，这大体上是您需要不需要请心理医生咨询的一个标志。遇事多想自己的缺点，多想旁人的好处，不要钻到一个牛角尖里不出来，不要越分析自己越对，旁人越错，不要老是觉得旁人对不起自己，不要像一个钻头一样的钻了一个眼儿就以为打通了世界，更不要把风钻的所有的螺丝钉焊得死死的，那样的话您能不碰壁吗？不管您是不是有一点点伟大，您一定要弄清楚，其实您与常人无异，您的生理构造与功能与常人无异，您的语言文字与国人无异，您的喜怒好恶大部分与旁人无异，您发火的时候也不怎么潇洒，您饿极了也不算绅士，人们把您当成普通人看是您的福气，您把别人看成与您一样的人是您的成熟，越装模作样就越显出小儿科，别再这样了，亲爱的。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大脑皮层兴奋作用与抑制作用的调节，该玩就玩玩，该放就放放，该赶就赶赶，该等就等等，永不气急败坏，永不声嘶力竭，幽默一点，要允许旁人开自己的玩笑，要懂得自嘲解嘲，有许多一时觉得急如星火的事情，事后想起来不无幽默，幽默了才能放松，放松了才可以从容，从容了才好选择。不要把悲壮的姿势弄得那么廉价，不要唬了半天旁人没成，最后吓趴了自己。小事情上傻一点，该健忘的就健忘，该粗心的就粗心，该弄不清楚的就不清楚，过去了的事儿就过去了。如果只会记不会忘，只会计算不会大估摸，只会明察秋毫不会不见于心，只会精明强悍不会丢三落四，您的心理功能不全，比二尖瓣不全还麻烦，您得吃药了。要多有几个世界，多有几份兴趣，可以为文，可以做事，可以读书，可以打牌，可以逻辑，可以形象，可以创造，可以翻译，可以小品，可以巨著， 可以清雅，可以不避俗，可以洋一点，可以土一点，可以惜阴如金，可以闲事如土，可轻可重，可出可入，可装可携，尊重客观规律，要求自己奋斗，失之桑榆，得之东隅，您还要怎么样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仅以此剧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即潜艇部队成立70周年。第二集。
1: 潜艇二，左舵15，靠上去。
2: 是。潜艇二，
3: 15度左舵。
1: 鱼雷射前检查。
3: 是。鱼雷射前检查。
1: 对方若有袭击我艇意图，坚决打沉他。
4: 声呐报告，幽灵七号启动了发动机。
1: 前进四，全速前进。
2: 是。前进四，全速前进。
1: 报告我艇位置。
3: 位于洞穴左前方45度，距离11里。
1: 有，
4: 幽灵七号已经冲出了洞穴，正向我反方向启动。
1: 他们的企图被我们识破了，要跑。右舵10，追上去，驱逐他。
3: 10度右舵，
5: 快看，监视器显示，这里有海底峡谷。
1: 太好了，穿过去就能截断他的逃跑路线。峡谷里地形不明，太危险了吧？
5: 我们的探测器可以在前面探路。
1: 好，大家集中精力。穿越海底峡谷，前进二，左舵35。
4: 声呐报告，目标消失。
1: 有，声呐信号被峡谷屏蔽了。
5: 探测器传回画面显示，峡谷变窄，两侧平缓的坡形也变成了陡峭崖壁。
1: 注意监测峡谷宽度。
4: 声呐报告，再次发现幽灵七号。他从另一侧也进入了峡谷，正迎面向我艇接近，距离8里，速度6节。
6: 哼，对方的艇长真是个老狐狸啊，他想从这里穿过来抄我们的后路。
1: 是啊，政委，我们早就知道对方艇长是个高手。关晓荷同志
5: 到。
1: 目标又出现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们了，你和叶青回会议室吧。
5: 好。
1: 报告水深，海水密度。
3: 水深16米，密度1.04。
1: 这里太窄了，无法转向。怎么办？狭路相逢勇者胜，迎上去。
4: 目标距我6里，速度9节，没有减速的迹象。
1: 连续报水深密度，我艇航速。
3: 水深15米，海水密度1.03。
2: 我艇航速8节。
1: 有。主动声呐开机，敲击警告他们。
2: 是。主动声呐已开机。
7: 怎么，害怕了？
8: 大伯，看你说的，我怎么可能害怕啊？
7: 哭着喊着要来，知道危险了吧？
8: 真的，我一点都不害怕。
7: 那就把胸膛挺起来。王海龙，你给我记住了，就算牺牲也要死得像个军人的样子。
3: 是。
4: 对方无视我警告，距离4里，航速7节。
1: 艇长，我们演练的预案可没有要迎着对方撞过去。两军相遇能发生什么，谁也没有办法完全预料。可上级只是让我们驱逐对方，也没让我们拼命啊。军人本来就是拼命的职业。厅长，你不要冲动，倒车吧。身后是我们的灵海，可艇上有100多官兵呢，他们的父母妻子孩子都盼着他们能平安回去呢，这代价你承受不起。魏恒，你听我一句劝，退回去吧。
7: 退退退，往哪退啊？
1: 这还要接上去啊？那还要我们当海军的干什么？政委，
6: 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无马度 阴山啊。
9: 距海底深度15米，海水密度1.03。
2: 我艇航速8节，
4: 目标距我2.2链。
1: 政委，副长，虽然我们不能打第一枪，但也不能纵容他们。如果对方在0.8链时依然不退让，我建议打开噪声干扰器，同时发射气幕弹，扰乱他们的航向。
10: 我反对。干扰噪声和气幕弹产生的大量气泡也同样会影响到我们。
1: 刚才我通过声纳反馈已经记下了洞穴走向宽度，只要把握好航向，我们不会出危险的。
10: 不行，海底地形复杂，两艇对向行驶惯性大，你仅凭记忆这根本不可控，太危险了。
1: 那你说怎么办？
6: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是政委，我同意艇长的意见。
1: 前进三，把速度提升到10节，
2: 航速10节到，
4: 目标距我1.5链，
9: 水深16米，密度1.03。
8: 大伯，你真的一点不怕？
11: 当兵36年，碰到的危险数不清啊。如果怕，早吓死了。大家同处一个封闭环境，怕怎样？不怕又怎样？既然逃不掉，那就坦然接受。唉，只是没能拦得住你上庭。
8: 是我自己选择的，我不后悔。
12: 趁夜晚出骑兵，直到防线，乘船踏桥迂回，分割为艰。
1: 防撞击部署，
9: 是防撞击部署。
4: 各部门注意，
9: 防撞击部署。
1: 把话筒给我。
9: 是。
1: 各部门注意。
4: 注意。
1: 我是艇长梁伟恒。
4: 梁伟恒，
1: 从现在开始，不再附属命令。口令到，即执行。
4: 距离0.8链。
1: 发射干扰弹、气幕弹。

0: 电气指压阀都没问题，不应该呀！闪开！螺丝刀一头顶空压机，一头放耳朵上，哎，他这是要干嘛？
1: 嘘，这可是老班长的绝活啊！
2: 愣着干嘛？启动！
0: 是。
1: 启动又失败了，撞击导致第三缸活塞密封圈位于损坏，拿个新的换上。

0: 赵雪，你去拿蜜蜂去。
1: 是。
0: 小刘、雪甲，给我拆缸盖。
2: 是。
3: 大伯，你确定是蜜蜂圈位移？
4: 哼！哎，你别走啊，蜜蜂圈位移也不至于停机啊。
5: 顶住排气孔了。哎呦喂，神了，果然是挡住排气孔了。
4: 机电分队报告，空压机恢复正常。
6: 有，准备发航。

0: 政委、部长，再见。
1: 再见，
2: 再见。二位专家，再见。
3: 哼，逞能。
2: 哎，你，
0: 梁厅长，再也不见了。
4: 哎，说我逞能？
5: 来，
6: 大伯，来来，您喝茶。喝茶。哎呀，这正宗武夷山岩茶，这两盒要3000多块呢。
5: 什么意思啊？就要退休啊？哎呦，
6: 您怎么能退休呢？我是觉得您应该再收个徒弟。
5: 嗯，不行，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技术也过时了，得靠你们这些人，科技强军。嗯，
6: 哎呀，大伯，你就当我那天运船胡说八道行不？人工智能是厉害，那眼下不还得面对现实吗？嗯，把您那一手定乾坤的绝活教教我吧。
5: 海龙啊，你真打算在潜艇长干？
6: 那肯定的。我对潜艇之外的任何事都不感兴趣。
5: 这次海上历险，你没有动摇？
6: 没有。但毕竟是第一次，要说不害怕是假的。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也会像您一样，处变不惊。
5: 先去睡觉，明天再说。
6: 啊？哦，那您先休息。
5: 怎么拦都拦不住。也许他走这条路，就是你在天之灵所想所盼吧。
7: 李副长，
1: 哟，
7: 你写的报告我看着，有复盘，有总结，还提取了新的处置设想，很有借鉴意义啊。
1: 谢谢支队长的肯定。
7: 但你在报告里面提到梁伟恒鲁莽蛮干，
1: 支队长，我可不是告状，我是希望他能吸取教训，这有利于他今后的成长和进步。
7: 随根呐，在你递交报告之前，上级已经组织论证过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梁伟恒的做法也是唯一的选择。
1: 啊？这么说，上级认可他了？
7: 嗯。
6: 厅长，明天周六，放松一下吧。
8: 你不是每天都缠着你大伯教你人工技术吗？明天不练了？
6: 劳逸结合，喝咖啡去吧。啊，
8: 桌上有，要喝自己进来泡。
6: 哎，
8: 哎，有门不走你跳窗户，注意点形象啊！
6: 你办公室要是在楼上，我想跳也跳不上去。我的意思是啊，明天去水冰茶吧喝咖啡。
8: 不去。
6: 我还叫了两个老师。哟，你们早来了。
0: 啊，也刚坐下。
8: 王海龙，你说的老师就他俩
6: 啊？那人家一点拨你就判断海底有洞穴，这还不算老师啊？
8: 行，也对。看来这专家还真不能按年龄划分。
0: 梁厅长，咖啡已经帮你们点好了。
6: 哦，厅长，坐坐坐坐。
0: 哎，你们这些干潜艇的，真的不怕死吗？
6: 还是有些怕的。
0: 那是你。哎，小何姐
9: 啊，
0: 你说话呀。
9: 某些人天生就不知死活，用我们北方人的话讲，就是愣头青。
8: 哎。别某些人啊，我叫梁伟恒，您直接点我名儿就行。我这人脸皮厚，你说我缺心眼儿都行。
0: 还别说，我那天差点没被吓死，潜艇这辈子我都不会再上了。
9: 看你那没出息的样
0: 儿。哎，对对对，小何姐适合你们团队，那天她一点都没害怕。
9: 闭嘴吧你！你吓成那样，我要是再表现出来，
0: 哎，那整个潜艇就听咱们俩惨叫了，对吧？
10: 我和李水根是军校同班同学，自打入学起，他的照片挂在光荣榜上，就没摘下来过。而我因为经常做事不计后果，成了领导口头教育别人的反面素材。可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毕业后竟然比他进步快。那天晚上，熄灯号响过很久，李水根还没有回来。我在海边找到了他。
2: 水根，你在这儿啊？
11: 上级肯定了你的做法。
2: 哦，出发之前，我想到了可能会发生的各种情况，包括对方会冲撞我们，但唯独没想到会发生在海底峡谷里。
11: 伟恒，你真的不担心会撞上？
2: 说不担心是假的，但当时那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11: 你想没想过，几千吨的潜艇，万一出现丁点闪失，那是会挺毁人亡的呀。
2: 可那能怎么办呢？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难道真的退让？哎，水根，让我回398，我犹豫过，我觉得对你不公平。毕竟你已经干了2年副长，但基地参谋长说，幽灵七号就像伸进我们家门口的一把刀子，那总得有人挺身而出，把他给挡回去啊。
11: 今天从支队长办公室出来，我就明白了。我呢，以前的确太保守了。军人不能丢掉时刻准备打仗的根本。
2: 水根，正是对方知道我军有不打第一枪的原则，他们才敢如此狂妄。不给他们点教训，是没办法遏制他们嚣张气焰的。
11: 我懂，上潜艇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一条艇上的人要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伟豪，今后再有拼命的事，我们一起担着。咱潜艇学院出来的，没有胆小鬼。
2: 好。
12: 参谋长，七号海域竟然有海底洞穴，这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
13: 是啊。它就像长在我们机体里的毒瘤，到了该动刀的时候了。刘处长，
12: 到。
13: 398艇目前情况怎么样？
12: 398艇被对方潜艇撞击震落的岩石砸中了，轻微受损，已经修复。目前官兵士气高昂。
13: 好，立即上报战区联合指挥部，请示执行3号行动方案。
12: 是。
14: 哎，凭什么不让我参加这次任务？
2: 支队长指示，你和你大伯只能去一个。
14: 这么说，上大伯去了？哎，他都过了退休年龄了，还让他去执行任务，这简直是惨无人道啊！
2: 你大伯坚决要求，你留下。
14: 那我的意思就不考虑了？
2: 海龙啊，人得知足，咱不差这一次任务。
14: 这次不一样，打通潜艇出海通道，怎么能少得了我们水兵母亲城的人呢？
2: 说的对，我和你大伯代表了。
14: 哎，这，
2: 哎，海龙，你去哪儿？
14: 我找我大伯说理去。
2: 哎，你。
14: 大伯，您这么大岁数了，又一身职业病， 就把这次机会让给我吧。嗯，
5: 啊，这3000块钱的茶啊，他喝着就是顺口。
14: 看在这茶的份上，你就答应了吧。嗯，
5: 京剧大师梅兰芳，也是咱泰州人。当年啊，日本人想利用他的名气，让他唱戏收买人心，消磨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梅兰芳那是唱旦角的，却留起了胡子。知道为啥吗？
14: 啥？
5: 意思是，不行，
14: 我们要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这么关键的任务，我怎么能当逃兵呢？这不是给我们水兵母亲城的泰州人丢脸吗？
5: 嗯，茶不错。
15: 同志们，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打通7号海域水下通道，意义重大，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我期待你们胜利凯旋的好消息。
16: 大家有没有信心？
17: 有！
18: 有！
17: 有！
19: 开始登艇。
14: 大伯，谢谢您帮我争取了这次执行任务的机会。
5: 关键时刻，别给我掉链子就行。
14: 你就放心吧。嗯。
2: 哎，叶青，你不是说再也不上潜艇了吗？
0: 我这人有个小毛病，说话不太算数。
9: 梁艇长，你别看我，我可没说不来。
2: 这次任务恐怕比上一次还要危险。
9: 反正我这身家性命就交给你了。
2: 我不是你眼中的愣头青吗？还相信我？
0: 梁厅长，你没听懂吗？有人把身家性命交给你了，你可别错失良机。
9: 哎，我有话光明正大的说啊。
2: 不是，什么就交给我了？
10: 搭乘我们艇出海的还有陆战旅工兵连一个班，由连长亲自带队。他们上艇就做着各种准备。联想到上级要求出发前每个人都要留下遗书，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兵仿佛嗅到了战争的味道，莫名的兴奋与冲动在心中升腾。
20: 报告艇长，左舷60度距离11链发现潜艇一艘，经比对确定为107号。
5: 他们竟然还真的敢来。
21: 哼，尝过腥的猫是既吃不既打的。
2: 那我们就先打兔子再开荒，彻底断了他的后路。
22: 战斗警报，
20: 上表正在调转航向远离。
2: 又要跑？
22: 前进四全速追击。
23: 是，前进四全速追击。
2: 30年前他们倚仗潜艇性能先进，耀武扬威，肆无忌惮，今天见了我们就开始溜了。
24: 是啊，今非昔比，相信再过几年我们的装备发展就会全面碾压他们，
2: 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20: 报告艇长，目标释放2枚诱饵弹。
2: 注意判定真假目标。
20: 报告艇长，目标消失。
21: 对方可能关闭了发动机。
2: 那就先不管他，左舵35度调整航向，进山洞。
0: 连长，啊，这是我们根据上次探测结果绘制的水下地形图。
25: 好，大家都过来看看。
26: 是
27: 是。
9: 由于常年地震，火山活动才形成了这座巨大的海底洞穴，但结构松散。啊，
25: 管工程师，
9: 嗯，
25: 您的意思，只要找准应力点，就能确保成功？
9: 对，这些是根据岩石硬度、洞穴结构计算出的爆破位置。任务开始后，叶青会在一舱操纵水下探测器为你们做引导。
1: 我负责在指挥舱监控画面。
25: 好，大家检查好装备，准备出发。
3: 是。
23: 报告厅长，我艇已到达洞内预定位置。
25: 停车。
4: 是。停车。
25: 报告我艇深度。
23: 我艇深度18米。
21: 连长，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3: 放心吧，政委，我们受过严格的水下作业训练。再说，18米的深度也在人体可承受压力的范围内。
21: 大家好。
25: 12号鱼雷，保持装填待战状态，防止幽灵七号再回来。3、4、5、6发射管，准备输送陆战队员。
20: 12号鱼雷，保持待战状态。3、4、5、6发射管已停工。
25: 先行释放水下探测器。
6: 水下探测器顺利出舱，回波正常，信号稳定，
1: 监视器已接收到画面。
25: 一舱，协助陆战队员出舱。
20: 一舱明白，协助陆战队员出舱。
1: 叶青，陆战队员出舱后，你操纵探测器为他们引导方位。
6: 明白。
1: 梁厅长，探测器捕捉到他们返回的画面了。
25: 协助陆战队员返艇后，按预定计划驶往安全区。
23: 报告厅长，我艇已到达安全区域。
25: 停车。连长，怎么样？
23: 遥控器报显示回波稳定，信号正常，没问题。
25: 全艇一级安全部署，做好防水流冲击准备。
4: 是。
7: 全艇一级安全部署，防水流冲击准备。
20: 一舱明白，三舱明白，四舱明白，五舱明白，六舱明白。
25: 起爆。
23: 是。起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第二集，出品人葛莱、刘霞，总监制陆峰、王飞、张杰，监制杜宽军、胡俊，策划栾勇、朱平凡，统筹生威沙、孙国兴、田青，编剧看山河，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张德强、张燕，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赵涛，后期合成薛峰，剧务惠可染、张莹、刘嘉诚，剧中人梁伟恒由张磊演播，王海龙由惠龙演播，王桂三由张瑶涵演播，李水根由杨默演播，管小河由杨莹演播，叶青由武凤春演播，参谋长由任杰演播，政委由毛青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王浩宇、郝明亮、宋云野、屈浩、张子墨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泰州医药高新区工委宣传和统战部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